0: 执行他，那他接替下代理人。
1: 他们先看一下里面的，然后再过把这个再过弟弟，生活的时候他一直看机器，他的股份那个不要管弟弟，生活的时候他一个捏着一块弟弟。
0: 怎么不能在平常不在手里的平常来手里干呢？
1: 把弟弟本人不得怎么样，不得怎么样，你就看人家对你